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得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得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了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地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有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们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徐徐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

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们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余青，我要回到风里了。我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猿人中，好喜欢你。

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如果你身边有那么一个人的话，请你好好珍惜他。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担心，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不顾一切来到你。

0: 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因为慢半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0: 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
1: 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我们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很多车主呢，以为少开车就能让爱车多用几年，其实恰恰相反，那些天天在路上跑的车呢，往往车况更好，反倒是长期停在车库里面的车啊，毛病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经常使用的汽车反而不容易坏，长时间停放到底会给爱车带来哪些隐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先说说最让人头疼的电瓶问题，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等依然在悄悄耗电，这个叫做暗电流。那么普通家用车呢，停放超过15到20天，蓄电池呢就容易亏电，超过30天基本上就难以启动了。更严重的是啊，蓄电池长期自放电之后呢，极板表面呢会产生硫化物，影响再充电效果，那么最终导致电瓶提前报废，一个电瓶呢动辄几百上千，亏电两次可能就得换新的了。所以那些天天开的车呀，发电机不断的给电瓶充电，反而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说完电瓶，再来看一看轮胎。那么汽车自重呢，是由四个轮胎承受的，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如果长期停在原地不动，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就会持续受压，出现不可逆的平点变形。有数据显示，静置30天，轮胎变形度能达到3.2毫米，而新胎标准不到0.8毫米。变形的轮胎跑起来，车身抖震不说，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曾经有宝马车主呢，停车2个月，启动不到5分钟，后轮悬挂就被震出裂缝，维修花了不少钱。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心疼车，特意把车停树底下遮阴，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车漆的噩梦。鸟粪的 pH 值呢能够达到 3.89， 酸性很强，腐蚀性更强。树分泌的树脂滴落在车漆上，干燥之后无异于强力胶水，那么车漆表面的清漆呢会被破坏。还有就是透镜效应，汽车表面的小水滴在阳光之下呢像凸透镜，焦点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度，会灼伤漆面。所以露天停放的车漆面老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天天开的车，那么常开的车呢经常清洗打蜡，反而能够保持光泽。

车身腐蚀也是长期停放的隐形杀手，刹车盘生锈，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刹车片不断的摩擦，把刹车盘打磨得光亮如新，但是车停久了，刹车盘呢就会生锈，严重的时候刹车片与刹车盘会粘住，还有更糟心的就是老鼠会把发动机舱当成精装公寓，机舱线束带有植物成分的甜味最招老鼠。那么只要停放超过15天呢，就可能会成为鼠族产房，咬断 ABS 线，喷油管线，轻则故障灯狂闪，重则刹车失灵，修一根主线束得上万块，保险呢还不理赔。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温暖。

章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

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主角。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一千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一千零一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一千零一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分意境，与其轻得像一阵风去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

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

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只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

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

0: 全国销售第一。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

0: 就是你。
1: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流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归根结底啊，汽车是一个需要活动的机器，那么发动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阅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着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的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有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们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是谁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语

0: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声音总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的老式唱片机，会自己有一个构造的画面感。夜幕的窗外细雨霏霏，摄人心魄的声音就这样静静流淌在空旷华丽的大厅。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人一种崭新而又特别的味道。这首歌《亲密爱人》。
1: 今夜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不是每一首歌都能给我们如此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屋内昏暗，只有一张小床，世界虚虚晃晃。我的左耳是你的心跳，我的右耳是你正在哼出的歌曲。你轻轻地笑起来，吻着我，从发梢到眉间，从鼻尖到嘴唇。

正在听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听到某一首歌会想起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这一首歌是他推荐，而是某首歌恰好表达了你对他的感受，或者说是你

的状态。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也许你已经忘了他，但是一旦想起那一首歌，你就会一下子想起曾经那段与他有关的岁月。这一首歌，于青，我要回到风里了。我是湖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能在刚好闲下来的时候，匆匆吃掉一碗饭，换上自己最满意的衣服，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巷子里，或者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吧。人人中好喜欢你。

身边都有一个人能看见你的悲伤，你的孤独，你的心酸。你难过的时候，他能给你一个拥抱。你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白天黑夜，很多日落和朝阳。希望明年今日，这个给你温暖的人一直温暖你，陪你一年又一年。小幸运。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如果你身边有那么一个人的话，请你好好珍惜他，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担心，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跨越千山万水，不顾一切来到你身边。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薛之谦，慢半拍。

了慢半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好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很偶然间，我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但是最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副歌部分的歌词，而是第一段，颤着手指，敲着手机，我懂这有多难过。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

们后来才明白，无疾而终四个字是多么苍白。最遗憾的不是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分开的时候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听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

当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爱我这件事情。
1: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幸福也许就在身边。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恋恋风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所谓成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的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的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

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

当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用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小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

0: 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1: 他

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

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抱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很多车主呢，以为少开车就能让爱车多用几年，其实恰恰相反，那些天天在路上跑的车呢，往往车况更好，反倒是长期停在车库里面的车啊，毛病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经常使用的汽车反而不容易坏，长时间停放到底会给爱车带来哪些隐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先说说最让人头疼的电瓶问题。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等依然在悄悄耗电，这个叫做暗电流。那么普通家用车呢，停放超过15到20天，蓄电池呢就容易亏电，超过30天基本上就难以启动了。更严重的是啊，蓄电池长期自放电之后呢，极板表面呢会产生硫化物，影响再充电效果，那么最终导致电瓶提前报废，一个电瓶呢动辄几百上千，亏电两次可能就得换新的了。所以那些天天开的车呀，发电机不断的给电瓶充电，反而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说完电瓶，再来看一看轮胎。那么汽车自重呢，是由四个轮胎承受的，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如果长期停在原地不动，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就会持续受压，出现不可逆的平点变形。有数据显示，静置30天，轮胎变形度能达到3.2毫米，而新胎标准不到0.8毫米。变形的轮胎跑起来，车身抖震不说，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曾经有宝马车主呢，停车2个月，启动不到5分钟，后轮悬挂就被震出裂缝，维修花了不少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心疼车，特意把车停树底下遮阴，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车漆的噩梦。鸟粪的 pH 值呢能够达到 3.89， 酸性很强，腐蚀性更强。树分泌的树脂滴落在车漆上，干燥之后无异于强力胶水，那么车漆表面的清漆呢会被破坏。还有就是透镜效应，汽车表面的小水滴在阳光之下呢像凸透镜，焦点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度，会灼伤漆面。所以露天停放的车漆面老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天天开的车，那么常开的车呢经常清洗打蜡，反而能够保持光泽。

车身腐蚀也是长期停放的隐形杀手，刹车盘生锈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刹车片不断的摩擦，把刹车盘打磨得光亮如新，但是车停久了，刹车盘呢就会生锈，严重的时候刹车片与刹车盘会粘住。还有更糟心的就是老鼠会把发动机舱当成精装公寓，机舱线束带有植物成分的甜味最招老鼠。那么只要停放超过15天呢，就可能会成为鼠族产房，咬断 ABS 线，喷油管线，轻则故障灯狂闪，重则刹车失灵，修一根主线束得上万块，保险呢还不理赔。

0: 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八九点零
0: ，FM 八九点零，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流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归根结底啊，汽车是一个需要活动的机器，那么发动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
9: 我的音乐。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洋葱。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

0: 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5: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4: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5: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4: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5: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了他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的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

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网

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0: 可惜。
1: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0: 青山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很多车主呢，以为少开车就能让爱车多用几年，其实恰恰相反，那些天天在路上跑的车呢，往往车况更好，反倒是长期停在车库里面的车啊，毛病是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经常使用的汽车反而不容易坏，长时间停放到底会给爱车带来哪些隐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先说说最让人头疼的电瓶问题。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等依然在悄悄耗电，这个叫做暗电流。那么普通家用车呢，停放超过15到20天，蓄电池呢就容易亏电，超过30天基本上就难以启动了。更严重的是啊，蓄电池长期自放电之后呢，极板表面呢会产生硫化物，影响再充电效果，那么最终导致电瓶提前报废，一个电瓶呢动辄几百上千，亏电两次可能就得换新的了。所以那些天天开的车呀，发电机不断的给电瓶充电，反而能延长电瓶的寿命。

说完电瓶，再来看一看轮胎。那么汽车自重呢，是由四个轮胎承受的，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只有一张扑克牌那么大。如果长期停在原地不动，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就会持续受压，出现不可逆的平点变形。有数据显示，静置30天，轮胎变形度能达到3.2毫米，而新胎标准不到0.8毫米。变形的轮胎跑起来，车身抖震不说，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曾经有宝马车主呢，停车2个月，启动不到5分钟，后轮悬挂就被震出裂缝，维修花了不少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心疼车，特意把车停树底下遮阴，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车漆的噩梦。鸟粪的 pH 值呢，能够达到 3.89， 酸性很强，腐蚀性更强。树分泌的树脂滴落在车漆上，干燥之后无异于强力胶水。那么车漆表面的清漆呢，会被破坏。还有就是透镜效应，汽车表面的小水滴在阳光之下呢，像凸透镜，焦点温度可以高达800到1000度，会灼伤漆面。所以露天停放的车，漆面老化速度要远远快于天天开的车，那么常开的车呢，经常清洗打蜡，反而能够保持光泽。

车身腐蚀也是长期停放的隐形杀手，刹车盘生锈这是最常见的。那么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刹车片不断的摩擦，把刹车盘打磨得光亮如新，但是车停久了，刹车盘呢就会生锈，严重的时候刹车片与刹车盘会粘住。还有更糟心的就是老鼠会把发动机舱当成精装公寓，机舱线束带有植物成分的甜味最招老鼠。那么只要停放超过15天呢，就可能会成为鼠族产房，咬断 ABS 线，喷油管线，轻则故障灯狂闪，重则刹车失灵，修一根主线束得上万块，保险呢还不理赔。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经常开的车反而不容易坏这个话题。除了刚才说的电瓶、轮胎、车漆，还有不少细节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油液变质呢，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全合成机油密封在发动机里面，一年之内不会变质，但是汽油就不同了。超过45天，汽油就会开始结胶，喷油嘴呢也可能会堵死。实验数据显示，放置50天之后，汽油当中的胶质含量可能会升高100倍。如果是乙醇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保质期是只有1个月。长期停放的车辆再次启动，气缸与活塞之间可能会形成干摩擦，加速磨损。所以那些每周都开的车，油液循环流动反而更安全。

密封条老化也是长期停放的专属问题。那么车子密封性靠密封条来维持，长时间的露天停放，阳光暴晒再加上雨水的侵蚀，密封条呢会迅速老化，失去弹性，结果就是天窗漏水，车门渗水，水会损坏内饰和电子元器件，内饰发霉腐烂，中控进水失灵，修起来都是大工程。而经常开的车呢，密封条得到正常的使用和保养，寿命反而更长。那么橡胶制品需要活动才能够保持性能，这和人的关节是一个道理。

0: 电子元件也怕闲着，那么汽车上的电子元件以及连接件啊，都要防水、防潮、防腐蚀。长期停放的车辆呢，插线接头受潮的概率大增，那么时间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尤其是南方的梅雨季节，车内潮湿，电路板呢容易短路，而经常开着车呢，行驶当中产生的热量能驱散湿气，反而不容易出电路故障。所以呢，别心疼车，偶尔跑跑长途，对全车电路都是好事儿。
1: 在呀。

说到预防措施，如果真是需要长期停放，也可以这么做：一是断开电瓶负极，减缓亏电；二是呢，把胎压打到偏高一点的标准，每隔半个月挪一下车，改变轮胎的受力点；三是尽量停室内车库，或者是罩上车衣；第四呢，是油箱要尽量加满，少流空气，减少氧化；第五是把车内的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别给老鼠留请帖。做好这些准备，就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归根结底啊，汽车是一个需要活动的机器，那么发动机呢需要运转来保持润滑，电瓶呢需要充电来维持寿命，轮胎呢需要滚动来避免变形，车漆需要清洗来保持光泽。老司机常说的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这背后是一整套机械原理。当然呢，不是让大家没事瞎跑，而是说别因为心疼车就不舍得开，该开就开，该保养就保养，让爱车保持活跃状态，它才能陪你走更远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

0: 招数第一，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
0: 物，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享受。

0: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1: 当

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生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命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1: 空荡的街景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个时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是我心情郁结的时候会循环的一首歌，谭维维温暖的声线会让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无比的平静。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极为轻快极为初始的自然。一起来听歌，如果有来生。

只有经历过离别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只有经历过悲伤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快乐。歌里唱着对以前美好的怀念，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如果有来生，我们会加倍的去爱。

0: 续来陪你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拥有灵动声音的歌手，他是一位漂流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的中国音乐家，代表作呢是《回家》。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首《不再想念》。
1: 真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骆驼祥子里面有一段话，这世间的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孩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洋葱。

没有见过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你发消息我擦手秒回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在很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等你说晚安的样子，你没有见过我每天没事就抱着手机等你回消息的样子，你都没有见过，所以你不懂得珍惜我。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初听就知道是莫文蔚。慵懒的声音当中却有了她自己的个性，莫文蔚有点飘忽的唱法真的很适合唱情歌，漫不经心地翻出感情的各种面目给你看。这一首歌歌名《爱情》。

时候喜欢莫文蔚，只是喜欢那种无所谓里藏着的太在乎。而且就像开始说的一样，很多歌可能只有莫文蔚才能唱。

们时常会被过去的伤痛折磨，总是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去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放手。如果你总是生活在过去，你就会看不见如今的欢喜。听这一首歌的意义在于，再见之后就不要再见，也不要再想。这一首歌来自陈雪凝，别再靠近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安静的待在家听温柔的歌，是我这段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猛然间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在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里，在我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日子里，往往都是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无一例外。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0: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终将会有人陪我们一起去到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1: 是谁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年少时的爱情就是欢天喜地地认为会与眼前的人过一辈子，所以预想以后的种种，一口咬定它会实现。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爱情的变故，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会醒悟，原来那么多年的时光只是上天赐予的一场黄粱美梦，爱情。

说我想要自由，却害怕衰老。其实现在的年纪很尴尬，没有了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现实越来越逼近，反而让我们措手不及。时间消融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了许多难以为继的事实，但是我们一直在路上，一直往前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舒缓的旋律依旧，跳跃的音符又多了一份空灵感，有长进的歌连名带姓。

他的歌声讲述着每个人的故事，那一份从温情到浓烈的爱一并在歌声中释放。你说是否就是我们刻骨铭心刺耳却又难以忘怀的连名带姓的回忆？最怕的是寻遍长街也忘不到你。其实真的很少和别人提起你，但是你的名字输入法都替我记得。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次阿令发新歌，我都会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来等待。对我来说，他的歌声是值得等待的礼物，而且好像从来不会让人失望。这首歌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

还记得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旁边的女生拿出纸巾擦眼泪，几次微微转头看我，大概是在看我哭了没有。我没有发出响动，只是提前离场。我没有想起谁，就是永远。

个先招惹我的人，也是最先离开我的人。曾经一见面就会让我笑的人，最后让我哭红了双眼，让我辗转反侧，让我夜不能寐，让我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原则，没尊严的去爱的，这些都是一个人吧。喜欢你大概就是心事重重眼眶红红，匆匆那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雨生，后知后觉。

0: 后知后觉。
1: 说到后知后觉，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发出去的消息没有得到回复，以为是他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复我们，后来才看见那个人在朋友圈给别人点赞，那个时候才明白，不是太忙忘记回，只是单纯的不想回。可能人天生就是迟钝的动物吧，学过的道理总要经历过才会明白。孙燕姿的作品《愚人的国度》。

生有两大憾事，一个是家庭父母，另一个是感情伴侣。憾的宿主是自己，但其实就算有遗憾也不必太过刻意，因为正是人生当中的各种遗憾堆砌成了充满故事的我们。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成河当中，有一个品牌始终与创新和品质紧密相连，它就是别克。从1903年大卫别克创立品牌，到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从发明顶置气门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到开创概念车设计先河，别克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它与中国市场的故事，更是汽车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姻缘之一。当别克在美国本土几经沉浮时，是中国市场接住了这个百年品牌，让它焕发新生。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走进别克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的辉煌成就、黯淡时刻，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华丽转身。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别克的故事始于一位痴迷机械的发明家和一位商业鬼才的联手。1903年，苏格兰裔发明家大卫·别克在底特律创立了别克汽车公司。他研发的顶置气门发动机技术在当时堪称黑科技。这项技术让发动机效率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汽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大卫·别克是个典型的技术宅，公司很快陷入财务困境。1904年，被誉为汽车界营销鬼才的威廉·杜兰特接手了别克，他带着别克参加纽约车展，一场展会就签下了1108辆的订单。他还搞起了汽车 VS 飞机的竞速赛，当时别克车50匹马力远超飞机12匹的马力，硬生生跑赢了空中的对手。1908年在别克成功的基础上，杜兰特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从此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品牌。

别克对于汽车工业的贡献远不止于销量数字。1938年，别克推出了全球首款概念车 Y Job， 设计师哈利·厄尔借鉴好莱坞美学，给它装上了直瀑式的格栅和流畅的车身。如今，别克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就是从这儿起源的。1948年，别克率先推出了自动变速器，让不会踩离合的人也能轻松开车。当年，美国女性司机数量因此直接翻番。1953年，别克的高压缩比 V8 发动机诞生。1954年，别克与奥兹莫比尔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四门无柱硬顶轿车。上世纪的50年代，别克更是创意迸发。Lesser Break 概念车长得像战斗机，还能用酒精和汽油混合驱动。 Invicat 车型的三角尾翼比当时的火箭还要夸张。这一时期，别克三盾标志正式亮相，三个盾牌分别代表不同的车型系列，象征着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别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年上汽通用汽车成立，1998年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成功开拓国产中高档轿车的市场。1999年别克 GL8 商务旅行车问世，这款车直接是填补了国产 MPV 的空白，至今仍然被称作商务车的天花板。2000年别克赛欧以10万元家轿的身份登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圆了汽车梦。2002年君威开启了中国商务车的新蓝海，2003年凯越为中级车市场树立了全新标杆，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君越的诞生。2006年中国团队去北美考察，发现美版君越完全不符合中国需求，干脆自己搞研发，这是中国汽车人第一次基于全球平台开发国际车型，结果一炮而红，后来还反销美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然而再辉煌的品牌呢，也会遭遇到暗淡的时刻。2007年通用汽车濒临破产，别克也到了被砍线的边缘。危急时刻，中大型 SUV 昂科雷突然爆火。这款车长5米1、轴距超过3米的巨无霸，比同期的凯迪拉克还要气派，成了通用当时唯一赚钱的车型。中国消费者后来

他还把它比作是别克的图腾，却不知道它当年是品牌的续命单。2016年别克更是创下了123万辆的惊人成绩，那个时候的别克英朗月销4万辆， GL8 是一车难求，昂科威在 SUV 市场风头无两，君威君越构成了中高级轿车的双保险。正如一位老车主感叹的，那个时候买别克就跟买大众一样，闭着眼选都不会错。然而巅峰之后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面对困境，别克选择了壮士断腕式的变革，曾经率先推出了一口价的模式，昂科威 Plus 以 16.99 万元的价格直接亮相，60天内交付量突破2万辆，单月销量达到1万多辆，同比增幅高达 198.2%。 一位别克经销商回忆说，一口价公布之后呢，线索量和进店客流量明显提升，客户走访几家店之后发现报价差不多，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别克将研发主导权与产品的定义权从外方转向了中国的本土团队。上汽通用的副总经理坦言，其实没有竞品的出现，我们很难把整车的产品定义，包括架构和驱动系统智能化等整个研发链路能够拿到中国自己来做。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听，我的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0000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之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第九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能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扣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绪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人的一生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比如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比如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心灵沟通。自己跟自己能和谐相处，自己跟别人才能够相安无事。

白景湖在《如果巴黎不快乐》里说，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爱，通常心是罢工的，而恋爱中的女人呢，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蒙蔽的。希望爱情中的善男信女都能够多一些心明眼亮。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其实烦恼这种东西是想出来的，如果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买一件衣服，剪一个新发型，吃一桶冰淇淋，走一条街，看一场电影，见一个老朋友，聊聊往事。让自己好过的方法有很多种，除非你坚持躲在潮湿的甲壳里更快乐。

有些时候，女生想要的未必是礼物，当她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她的身边；当她想说话的时候，你能用心倾听；当她难过的时候，你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许这就够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